待见送我拿。바냐바람일따신경관자재보살행심바냐바람일따시조견옹계공도일체고액사리자색뿌리공공무리세액즉시공공즉시세

0: 尻尾。
1: 홍제목당신이그대가4부첫곡이었습니다 WBS 원음방송특별한아침정연합니다10월5일월요일함께하고있고요상식의시대의오늘의문제함께풀어보고있어요지난토요일은서기전2333년국조의신당군왕검이최초의민족국가인고조선을건국한걸기리는개천절이었습니다이고조선의건국이념이자대한민국의교육법이정한교육의기본이념으로널리사람을이롭게하라는뜻을가진이용어는무엇일까요문제가나갔고요홍경민흔들린우정홍대광잘됐으면좋겠다홍진영사랑의배터리홍민정아마도그건노래를듣고왔는데요정답은바로3번홍익인간이었습니다널리인간을이롭게한다라는뜻의홍익인간은요우리민족의사상적뿌리인동시에대한민국의건국이념이기도합니다삼국유사의단군신화에서언급한기록이있죠이홍익인간은인간을최고의가치를지닌존재로서존중하는데의미를두고있는데요이에따라서모든사람은사람이라는이유로대등하고본질적으로차별을받지않아야한다는평등사상도내포하고있습니다물질적인가치가우선시되는요즘이홍익인간사상을다시한번생각해보면좋을것같은데요자그럼이쯤에서여러분이보내주신문자볼까요6823님3번홍익인간고2때가생각납니다친구들이아무도몰랐을때저혼자맞췄거든요0216님3번홍익인간오늘도회사를이롭게하기위해출근한내자신화이팅 0216님화이팅입니다6993님3번홍익인간이래서사람은기본적인한문을알아야돼요라고하셨고요차민경님3번홍익인간거창한것보다내가가진작은지식이나따뜻한마음을주변사람들과나누는것그게바로일상속홍익인간아닐까싶어요1186뒷번호쓰시는분정답홍익인간오늘도휴무라신랑이랑같이동네공원과뒷산산책하면서즐겁게들어요산책하는사람들이많네요해주셨고요1731님오늘휴일인데저는일하는중입니다요즘여기저기국화가너무이뻐서운전하는게기분이좋아요정답은홍익인간입니다휴일인데도일하고계신모든분힘내고파이팅합시다9603뒷번호쓰시는분3번홍익인간10월3일이결혼기념일이에요벌써29주년신랑이기억이날까싶어요사람은고쳐쓰는게아니라면서요그래서항상결혼기념일은제가챙겨요30주년은제발달랐으면해요고쳐쓰는거아니라고하셨잖아요그래도30주년은신랑분이기억해주시면좋겠네요일단결혼기념일조금지났지만축하드립니다3868님3번홍익인간토요일에왕건촬영장다녀왔는데문제가나오네요라고해주셨고요123아빠님홍익인간123이랑같은홍자를쓰시어클홍홍일홍희홍성하하하해주셨고요1717뒷번호쓰시는분은정답3번홍익인간홍익인간이라는말과뜻을배운게언제인지국민학교땐가까마득한오래전이네요참의미깊은말입니다그런데나머지보기가너무이상해요 원불교와홍익인간서로통하는것같습니다라고보내주셨어요자당첨되신분두분입니다뒷번호1987님3번홍익인간이라고어제배운6살딸애기가맞췄어요아침형인간에빵터지는우리딸크크크해주셨고요8153님정답3번이요하하하하갑자기한국을빛낸100명의위인들노래가생각나네요홍익인간뜻으로나라세우니대대손손울용한인물도많아보내주셨습니다1987님8153님두분은지금바로짧은글50원긴글사진글100원드는샵8970번으로성함주소보내주세요홍진경이에요안암동